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李苏武师傅，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挺下白十四天，男士没反应白小时比那里白被活白冷，乱了的马来总是等等那里白被动白散。无论他来十状文，便问他放屁行等等那等候男士别等待。

来空港一魂琵琶过来，魂释迦公和们听官乱发财魂来门空港乖娃门阿来当个班本本让你跑马平来不来喊释迦果然靠我们喝一提瓜一冰一别嘎滴滴行嘎暗嘎行迈暗迈行本喝来魂心脸行本喝来脸心边魂在乱龙乱路乱乱一套滚门岗都喝三里龙狼

百万们浪怪阿萨湾，当选们刚十分，混派过黑关十分。你问人们后在，派遣各边回国，地米点大门入，苦累点大门，整体熬累门大，派暗大，关门岗人类半日燃皮。浪怪为在。几天关门岗，台妹燃起，后来过梅湾里三沙，

你问呢？难怪天后里拍完了合魂拍进了。门一趟中中色色啊显露和拍滴滴。门多一趟淡淡火火过魂拍无数。难怪欧老显露魂拍重人甚重人。魂拍过归躺嘛难怪合班不长。离近离后近离近离走色人天堂上咱们拍行老过的走过色来难怪咱一堂润活哇没走个短本样啊多当魂世家过人马行来高哈见您中中不敌来走应行本嘎么行拍韩吗韩祥世家高阳算我登立过高阳国西海冷灯飞过人马熬来再高怪你浑浑靠现能人马熬来高带烈火高密浑浑人现能上瓦奥马勒火高火高多高难怪来您来说乐乱尊了这位啊

咱们魂派一老外乱拉乱离了，难怪咱个乐得魂魔人心呢。们怎熬魂魔人乐乎派噶？国我们过先独定噶咁牛哦，国我们孤独林绿狼林探遍飞噶谷地，难怪琵琶熬国我派接把五位。非常莫干。

跟王公婆管康食堂，他们在那生意吃了空，都爱爱。蒙丹先是不爱什么拉空东空木管蛋，你突然什么什么呀他？听了空爱困不安宁，蒙丹先是不爱什么拉空木兰塔那，是拿来嘎他做奶。听了空爱困不安宁，蒙丹先是不爱什么拉空铁，但路生管什么拉空颇有先入木蛋奶木兰塔，但上路爱跟婆马卡过。原个地门米青木啊，木里子啊，果实木里，日了空，万只苦顿呐，没人不爱点那他，他们在那么啊个套困了空，落着爱，爱爱。

因为是有木哥哥，你话蒙丹呐，正破牛山里他，用他高双呐，木看松拉亏弱一盏台湾。代替某人是宽恩宽派个，说用爱高双接拉高热双也爱空都无爱，也安天那路爱宽恩的个是宽爱，送作来个母爱宽的爱，这么大。

用为是翁的离过中破木宽梦为你拍命不住该中啊爱听不认听夸梦啊牛他中国音乐学院大个苏壮过怕之挖着拉爱通木宽宽怕之该白共着路爱听不认是宽爱木宽拍过是我用爱该没得吃容量啊呀安铁纳入爱木宽拍过是宽爱白话日捏作爱五 M 宽窄

0: শিকা মদ খব সুয়াম সানী লং না মুখন মুই নি কো নুপয় দান মাসায় লং না মুখন মুই নি গো ফান তং খন সং কেজাং সুপয় দান আইজে ইয়া লং পাইখ্রুম
1: গাধ্যান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让农民在产业链上稳增收、多增收。依季度云南省综合运输生产稳中有升，云南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 昆明今年重点抓好315个项目促农民增收，西双版纳州一季度多点发力稳就业惠民生，德钦首批县城避险搬迁群众入驻新居，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多年来，云南省将促农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线，坚持一切为了增收，一切围绕增收，紧密利益连结机制。 农民收入增速多年保持在6%以上。2025年，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514元，同比增长6.1%，增速高于全国0.3%。今年一季度，我省综合运输生产指数 TDMI 划出了一条稳步上扬、理性回调的坚实曲线。1月 TDMI 为 105.06， 环比增长1.36%。 2月跃升至118.75， 环比增长13.03%， 3月虽回落至109.43， 同比却增长2.29%。 全省综合运输生产稳中有升，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云南省启动仪式暨现场宣传活动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 本次活动通过省、州、县三级联动，大力普及防灾减灾和自救互救知识，切实增强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各级应急管理水平及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良好氛围。 5月12日， 云南省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系列活动摩憨跨境人才合作对接会在昆明举行。 中老双方围绕跨境人才交流、劳务合作、技能培训、人才培育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系列共识。近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云南省绿色建筑管理办法》，明确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并推出一系列激励措施。办法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共分6章29条。 今年，昆明市聚焦农民增收这一中心任务，全力抓好315个乡村振兴项目建设，通过产业拉动、就业带动，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全市深入挖掘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项目用工潜力，已通过国家评审的2026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23个，资金超1亿元，预计为农村务工。

人员发放劳务报酬超4000万元。多年来，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多措并举，协同发力，传染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市已连续19年保持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无疑。

0: 泉州城镇新增就业1299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1.36 万人，转移就业率 82.23%。 5月13日，迪庆州德钦县举行县城避险搬迁项目安置房交付仪式，首批414户来自老县城极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的群众领取新房钥匙，部分家庭当天即搬入新居。2025年4月26日，新县城建设全面启动，经过一年努力，首批182栋安置房于今年4月建成。近年来，普洱市澜沧县诺福乡将乡村产业打造为林下掘金的特色引擎，引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坡地林地发展乡村种植，既盘活了闲置林地资源，又构建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经济链条。目前诺福乡乡村种植面积已达200余亩，预计全年可采收鲜春芽10吨，产业产值突破20万元。国内新闻，记者近日从水利部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 72%。记者13日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3日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称，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 15,464.29 亿元，同比增长 5.2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 13,308.13 亿元，同比增长 5.00%。 国际新闻，5月13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1日视察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金正恩表示，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当地时间12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世界卫生组织5月12日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 4.3 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万人是儿童。据了解，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3724名被扣押军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在5月13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与发布人的一问一答更加清晰具体地解读了云南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请听报道。
2: 未来五年，云南将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让发展的家底越来越厚，群众的幸福成色越来越足。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党中央及省委建议，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系统谋划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既是任务书也是路线图，体现了国家所需、云南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
2: 中老铁路开通

0: 以来，客货两旺，发展远超预期，有效串起了朋友圈、产业圈、生活圈。十五五期间，云南力争让这条通道从通到畅，持续放大黄金大通道效应，使中老铁路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多国群众。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
1: 一体的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发展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打造啊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协同开放组合，用好啊国家向南开放的平台，主动的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落地跨境客运的一地两检，推行啊百货的拼箱混装和前置的安检，让经贸往来啊更加的便捷。
0: 这些年，云南蓝持续刷屏朋友圈，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发布会上，未来五年，云南如何在更高起点上深化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是记者关注的重点。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2: 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美丽云南建设的持久战，始终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严格两线三区管控，保护好重点高原湖泊，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政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0: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3: 持续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开展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等主题实践活动，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0: 近年来，云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工业新三样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资源换产业、换市场、换技术，推动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
1: 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聚焦铝、硅、磷、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等产业，推动再生铝与铝加工的融合发展和高质化的利用，深入推进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展铜基、锡基、钛基等新材料，延伸拓展稀贵金属产业链，打造国家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加快资源型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
0: 去年来云南旅居的人数突破550万，增长41.4%，平均居住83天。总台央视记者就十五五时期云南如何更好推动从游到居、由居而创真诚提问。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2: 我们将优化政策供给，丰富应用场景，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让更多的创业者扎下根来，成就梦想。诚挚邀请大家来云南旅游、旅居、旅创，共创一场乐享山水、洗涤心灵、创新创业之约，共同书写诗与山水、归于烟火、润泽人心、成就奋斗的美好新篇章。
0: 腾冲科学家论坛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跻身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之列，成为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创新型云南建设的有力抓手，带动全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目前，云南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0.5%， 区域

0: 创新能力全国排名提升了四位。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海内外的优质科创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和云南的产业发展需求实质性对接，进一步推动论坛资源高效的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力向产业竞争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把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争取实现更多从一到一百的裂变。
0: 中国改革报记者关注云南“十五五”时期将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明：“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总结莫堪托管的经验，进一步放大托管的效应，切实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承载力、竞争力，发挥区位、资源、绿色等比较优势，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0: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更有温度，保障更有成色，幸福更有质感。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我们设置了七项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全部指标的三分之一，是最多的。孩子的抚养教育、青年的就业成才、老人的看病养老，都是政府必须做好的大事。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每一个小家都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4: 跨越山海，不以万里为远，互添同心，不以年华为限。上海云南携手三十载，双方在产业升级、消费帮扶、劳务协作、民生改善等领域不断取得丰硕成果。迈上十五五新征程，沪滇两地将以更高站位、更宽思路、更实举措，推动沪滇协作再上新台阶，再谱新篇章。请听报道。
5: 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标志着沪滇合作正式启动。2021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沪滇协作重点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协作成为沪滇携手的着力点。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上海临港集团签署协议，共建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自2023年开园以来，探索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新模式，成为园区合作、区域协作的样板园区。国内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超精密制造领军企业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落户，是典型的四个加协作模式，即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在园区一站式服务的助推下，公司从落地到投产仅用时100天，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7500万元，未来3年再翻一番。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企业对外合作推进处副处长赵天音：“
6: 上海有技术、有研发，而云南有资源，沪滇协同的一个发力，审批啊、土地啊、能耗等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呢，迅速的协同解决，那么保障了项目高效的落地投产，高效的去承载这个长三角的一些产业转移的一个梯度，培育和发展了一些像先进制造啊、新材料啊、数字经济等一些新的增长点啊，加快了我们云南产业转型。”
5: 从高质量招商、高标准进驻到高效率投产，上海企业在云南也感受到了上海经验和上海速度。云南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齐龙军：“
7: 系统搭建基础服务、产业服务和科创服务三大服务体系，集合沪滇两地的资源政策，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连接沪滇协作和一带一路的关键产业枢纽和创新高地。”
5: 在新模式、新样板、新高地的牵引带动下，2025年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工作正式启动。

0: 上海十六个区与云南十六个州市结对，推动形成十六个具有区域带动效应的产业集群，涵盖了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2025年，沪滇产业协作能级实现新提升，共建91个产业园区，全年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388家，实际到位投资218.72亿元，共援建改造提升帮扶车间218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46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4000多人。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1: 当前我们沪滇协作进入到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充分发挥两地的优势，更加注重双向赋能，塑造沪滇协作的新格局。30年的风雨同行，如今我们整装再出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 5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关注昭通巧家地震预警以及1262校应机制，报道了云南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的新成效，请听报道。
3: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家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4: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7: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2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一定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积极反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呼声，正确履行代表职责，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一定要牢记国之大者，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带头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提高党性修养，提升素质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为全体党员做出表率，不辜负广大党员信任。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2: 今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10周年，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实施家庭暴力将面临多方面的不利法律后果。根据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是法定的离婚事由，离婚诉讼中如果对家庭暴力查证属实，受害人主张离婚的应当准予离婚。人民法院坚持当判则判，绝不和稀泥，及时依法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

财产权益。根据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是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事由，有实施家庭暴力等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加害人要承担向受害人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的责任。在离婚财产分割方面，加害人会面临少分的不利后果。根据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对共同财产分割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实施家庭暴力是离婚的过错方，人民法院会根据加害人的过错情况，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依法对其少分。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4条规定，离婚诉讼中，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2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一方有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也就是说，实施家庭暴力对加害人争取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诉求是不利因素。如果加害人的家庭暴力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构成故意伤害、虐待等刑事犯罪，或者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情节严重的，除了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还要承担更为严厉的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夏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李松武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我抓满真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湖天色一尺度嘛阿吉苏带抓满根啊
1: 听不听说点嘛你说你完全白不啊这是火化点了我念了啥能啊哎这点嘛念过这次点你送我哎是多么这么更啊弟弟都这么格了哎这么密码地面自转啊习近平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了婚我一个娃云南市大集体尊严上海国森林所强硬我一个娃孟建哈佛立马摩哈罗皮瓜六年出生大妈五五个妈年次年没对嘎的做的娃天哈瓜主你好瓜吃龙林县四不都一米一马瓜主副小娃里马我三百嘎的做的娃次年提瓜瓜小门在我小吉瓜刷家年哈嘛舅舅小娃里马提三对嘎的做的娃俄罗斯国防部那边乌克兰美米普华米都得一盒香我一年啊阿姆娘这次的一妈米嘛自己默默就忙啊我还是令你来我他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北京人民大会党国中国国吃了斯国十五岁就那年那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突然和我一个娃习近平年提了办啊中国提前年中美尼国交国比斯里子大理子嘛比额我提过移民九年人比一级里子年嘛国比赛图我比特朗普总统年中美尼国比斯里子大理子嘛的什么当来活路一时当我妈的我里子孟杰斯萨库里里一本门是很你妈瓜中美尼国交国当我一级里子嘛比额我妈我里子今年尼国八岁比某个队队是你后有当阿比那龙啊做美恶两目度一起把年你瞧过我夸我那次转忙啊阿们马他都转古他都转阿白哥你得咋比师傅关注了后半年一直一组都提升啊你瞧你不念阿里里里阿们双双门门我连路一路是个地方的不转阿比白年啊

那不年底的办啊，中国的怪师傅那年那么年我阿哥嘎成啊，习近平主席年晚年嘛怪胡马松啊，中国年晚年嘛怪江啊，晚年习近平比中国八十的普穷啊，晚年主席的九十比来设备我当年时马他都嘛不起我子年时一家马他不每周打来胡吉里子你乖乖接了我们接原理子嘛来设备一吉里子办啊。我还是上你关注此另一关注曾华东我国一米一都库马瓜比三海比云南瓦来花马沙次国罗拉古瓦云南是大泽一体之年三海十国这里所以是你瓦来花米一百一几里四年远区米一的体秋的比下一米六九八岁初九沙里子马的什么祖航罗时的什么一时突然瓦里子从管理庄罗阿姆海尼瓜一时接绝瓜布拉兹米一几里瓦三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玉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杰年。天马带什么？英国一马瓜大哥娃。天上一塔，水电线住院高瓜，摩擦三瓜比，亚殖民是下马下多的骨干年瑞年马瓜比，云南瓜应是秋冬面对米一马瓜就。阿们亚洲瓦里嘛，很多门前瓦世界的助理，第四瓜亚洲瓦罗汉就嘛南瓜，天赋瓜历史的富士助理瓦。你都能认真玩过他不？云南省瓜几瓜一米一的年，不饿几个姨妈的什么，复杂时代的什么，最是不姨妈的什么亚毛比小米嘛，一不就叫别富士的。姨妈的什么制作下这个嘛，我都接个的助理，不饿拉萨瓦里嘛，吃我三百个的助理。第四瓜普鹅几个的什么最是不一个嘛天赋年瓜历史妇女里里里出租的什么做好路普鹅最是不一个路你的嘛天赋年瓜求此覆盖的做的话昆明还瓜楼皮你说好吗就说是你们见还不礼貌瓜摩哈楼皮没他结果楼皮瓜说你他求此六点百六十五度喇嘛是你们对盖的做的事天覆盖的不利五度喇嘛的乖瓜就是五度拉罗哈九马瓜沙富瓜提副总啊。听上一塔白石四毛区六岁在瓜风里什么年阿克说话年过啊。六岁在年四个六个明天富年瓜就是很富盖的九马的瓦斯年。嘎斯瓜十字路子五十瓜富里就是里人等我妈直接被富克斯。五瓜八十步富不说话里我们瓦里妈的对对瓦里瓦。此年天阿瓜住厉害瓜吃包三十六里先年说话年塔。十不多十倍五度个嘛出海门白个的主力是一副说话的嘛我三百种啊。一十多不数年国家在五路比德国的米刷墙米的国家一度地里交换的话。此年国的嘛这个刷门在五刷这个刷墙嘛就叫刷话的嘛第三对个的交流的因为提供嘛提炼的当啊。阿们提十个的是刷墙米嘛出来的米一度的话。一十一在刷阿嘛国家第五年此年天阿国家三国是国的嘛这个一十小瓦路俄两摩苏嘛我还你古门黑嘎的助理因为那光一时普华米的嘛你还你是门黑嘎的助理米迪米俄两摩苏嘛三还你听门黑嘎的助理因为国比一米莫米嘛第二比一级里普俄几个一米一度级里怎么比个三九九比格瓦里瓦未带水九米的比个妈咪教授国家过年我还吃另一套的办啊中国提前年次年我还吃新年瓜酒吃过年瓜吃上海瓜亚太经合组织APEC 你都提多一直摩提大来活路自动么赢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回年听声音他一起挂壁 ACR 听海你是杀猪土鹅一直在西亚马的出单啊比白个我听马挂壁你都你你是求过穷哈斯古尼马的端午哈士尼预个我听你一马挂住加州年阿姆古什么瓜森尼挂壁这么你听你的个我古天木瓜一直往哈斯林你俄罗斯怪法不年出租妈咪抓的瓜提的边啊罗一罗提你妈瓜俄罗斯每年乌克兰买米耶罗普花米的乌克兰买年最年罗出的面度一时一乌哈米的瓜一打马提头问我一个事乌克兰提起你俄罗斯八三年最年罗是一时一马的乌拉马的乌利用啊每年啊乌克兰怪家提特那边师傅多拉马的什么妈咪抓的年次的你他提的边个哇俄罗斯年国体尼塔乌克兰怪机构基辅国没有关注你一大马的多布拉斯阿克尼阿白的是你有吗什么没有啊乌克兰每年提的办啊我还是三尼塔俄罗斯每年乌克兰阿面对国没有关注你布拉我一年是

0: 今年俄罗斯比乌克兰西来和我一个概念离库马达波没有关注你你你们那个一和不拉忙啊。第三一塔印度加拉圭以南提起过明天大曼吉拉哈佐丁拉斯尼阿克尼阿贝利无此有什么什么没有啊。那老师傅一直听完那个结束的大山那年是多久妈妈的过年去我再罗斯干来。
1: 一是上诉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贝克搜干来。
0: 你都能你是撒狗吃你哈你是穷你总是几十几匹你毛在都皮摩罗提汉沙斯库比利马德斯姆芝麻罗妈咪叫鼻子的马瓜妈咪叫是提里边啊。阿里里初九国瓜地德大地泽罗嘎什马德来设备下对这里子巴塞哈就地德拉比大拉子地德拉比莫杰特里子罗吉瓜叫里子阿里提有点马瓜一米日比塞图一米五米几小马瓜第十个提示吉罗一只马叫里子巴塞初九萨里子马德吉杰比布吉里子阿里里尼初九古代什么提示古提示一米马一吉里子巴塞初九部五路点路是解说路是十五提示古提示马佩西瓦里子巴塞初九马点阿根组合路是瓦姆米托马米那嘎那香米莫希米扎尼尼古米初九古瓜布加米麦路是提示古提示马佩西瓦里子巴塞不得瓦尼第二次就三年这里比斯林的当年满之间被救理子过去理子但是没解特理子巴西哈就弟弟让阿罗布拉森我姨妈比格马阿玛里一时一片那都叫理子办啊
4: 家古是古大马吉
5: 莫瓜瓜古大马吉
6: 拉萨德瓜子尼瓜
7: 嘎曲德瓜穆里瓜
0: 听不过听不过点吗你苏尼瓦就白不阿芝苏画画点咯我念了是阿能啊一直点嘛念过芝苏点嘎吃咯你苏木瓜提比嘛丝丝福嘛更啊木瓜提提福嘛念过免个提比嘛念外地你瓜大咯木瓜嘛我丽丽你别嘎吃咯是木瓜给你你撒钱就行啊阿姆尼阿芝苏外地你瓜大咯死为为了为何以我外路提提就嘛喝点哪能个来

为第年一米嘛粗手为你当啊一年离俗时都抓嘛莫挂挂俗的用啊你对你吃苦的还耐粗火莫挂挂怎么得福哥你对你生活苦的几度莫挂莫挂亏撇怕问题撇想嘛想度里为第年我大陆莫挂嘛年按理嘎吃嘛嘎当啊阿姆年一年挂大陆按理哪能嘎吃安路十月里边嘛你妈在白路提的几嘛哪能嘎来

你那么拿了说不努拿路你啥苦嘛那个为的你过大路是莫过嘛你安地嘎吃路你的过你是苏里亚克抓路是莫过提提提就抓啊对嘛你记得莫过嘛我提出比那么个来

0: 나도是不，错觉错题怎么那个？你快嘛是都，搞把是都按年时装啊？我的你就么那个呢？他来话嘛，你家错嘛就嘛给你，俺弟你快嘛是老师，师傅提醒啊。俺们年未定你过大路，我他来胡说嘛就白老提提醒嘛，哪能个来？
1: 兄弟，交个女朋友可怎么样？
2: 正是。

나나수보리자네나시아관이루빙망아당아고고원근이기송아아무니에웨디니과탈로원님무니나베마스마강아지즈모마비나나가래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文先生会
2: 当代十三班啊
4: 李苏姆在乎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吴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口头地的，记得去来拉好口头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说着口头地的，记得去来拉好口头地的哦呀。
0: 唔好咪好学罗那，考试下试。
2: 那宝吃我爸，这个宝可思下次拿表要可，侬个家都表老好会开做。习近平，阿美利加做土特拉破掉多杰达维蒂秀，伊那说大只代表他阿姆，撒海奥格勒叫加东尼，伊那说是那伊大多克奥克蒂格维，嘻嘻娃奇瓦库普维秀，乌斯哈巴奥马维奥要可。摩哈克阿米票我路拉维留里一时第七女娃对库婆婆秀四毛七四次后都没洗米的家为布拉格奥卡的家拍了结果第哈巴打了哈巴表要靠路里西哦师傅西都为霍嘎为夫阿娃娃巴嘎结果国家的马表靠日西小为都为多少大别户第娃娃对嘎俄罗斯国防部国威又和乌克兰米为马拉加的霍格和科塔卡杰不拍比手后打霍格的了的了这两个汉语我哈巴的这欧尼姆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及人民大会讨祖国拉勒都拿达拉维阿美利加州托特拉普塔富达勒多杰达，习近平支持国威，祖国破，你破加达威自然就达之，达拉比拉之，做做就也爱之为他压体切。我勒特拉普州托噶，祖国阿美利加完全自然

较大之为学超高制度，起来你妈国家学士学业考的价值度为学低，起别多卡他做啊。其实是学科学业，阿结果莫全为学业考个，就马拉为的卡排度为有。多大别个，你妈国家为母名呀，来每个科为超个多罗大为有。祖国。阿米利嘎大嘎婆地大威我给妈勒你婆嘎大哥嘎子独为咯有大哥叫白大哥叫过卡修耶地勒接大威起来地买接叫威和威叫威地配有你婆嘎地给地勒其实可大威我压他哈沙大叫德拉婆古威祖国都拿大拉威他多罗家大威有实际皮主席勒海家为做么？祖国嘞，海家为国家。那习近平主席嘞，祖国五米亚塔要亚家。那嘞，习主席的爹的嘞，接达博达为阿杰的比的更多。多卡马修个照顾，我是达达子。达的嘞，我追啦，阿吉达家为尼泊我出门卡门给。达的嘞，尼国阿吉达家为五十尼哈个几更多。我哈巴第七线打了第七奥尼维尔药，或第七阿婆阿可门瓦卡打的给哈拉维的可，福地的给加打来打黑门给维尔药血气可日拉巴尼塔，伊那是打这代表他我们杀害死哦，都来做黑，晓得比福地的给加打来打黑门给杜维尔罗杰达，这个维一七个字，第卡斯普给来白给维的破着的给的来。表现你哈格级为大黑第一个制度。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施扎古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华立新，伊拉市委书记王宁，市委副书记施扎王一博，市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厚金，也大为何阿可一笑。其实这些地区足以够寡妇大多为我去的个本来大多给为大地哈啦，因那些呢以大多去的个为稀稀来，嗯，阿那稀瓦奇瓦噶，所以嘛为大多去卡白的个为靠小哈拉古地下佛靠奥奇奥阿那斯佛黑噶。你来你去阿靠那位因那些国际国普西摩杰门为破给噶为为巴吉亚为噶的给哈啦。第二位我们多家，查到阿位微博子，阿喜子拍起个，加酷阿位铺的起阿娃娃的喜娃娃拍个，这里马位铺西铺给阿位微博我呀，阿位的哈佛酷奥奇佛起个，阿酷阿位超马家位微博我呀，阿位的哈佛酷酷奇佛个。昆明海关小铺大位干闹罗他家是为吉普乌斯哈巴奥马位要要酷。摩哈古鲁克阿铁鲁克阿米皮沃鲁拉维留里斯第七尼瓦第一对嘎几乎是为可第阿纳斯伯克罗马国家科留里斯维鲁拉维谢伯克第伯嘎记得这帕斯斯马奇罗虽则四次后第大卫多么是阿铁下火哈拉维奥亚嘎老罗虽则四次叫他马加维奥罗塔出来四次后一西米的加维阿铁的汉都门米的家为米格斯达耶达拉兹来卡亚和普拉格奥卡格的卡罗劳。结果的哈巴达了哈巴表要国宝萨斯鲁里西师傅西都为获得一位库哈瓦普黑格是为霍格为了加格为普阿瓦瓦巴格。国家俩时候不知出杯酒还是表逻辑和日系消费度为的娃娃对黑温度。安尼靠他妈妈做的，这个小妹妹打起古老一家卡布一个小的，你个不到。我是干那个是为，我是哈巴西马维尔要靠国家的马维加的加的个罗马拉维亚哈来国娃，嘻嘻我这个，这个加的加的个不是莫吉格吉来罗马拉维他阿加个儿家。外交部都恐怕把国家规定起安他土豆掉落。如果我哈巴第七天打了第七关他国沙海尔亚太集合组织来派克欧盟不得不库鲁格克拉维会开度。阿美利加加利福尼亚州议会时的字

0: 接波打个打掉落，你来你去考考考哈巴的这个人来，多五斤学几多，还得来加之后合作加为按学几多。今天每位我也得去按他俄罗斯国法不离不来偷多为，国和一位定位我要考，俄罗斯马亚乌克拉马拉加的后卫加的加的个，那么加古卫的个奥克塔博巴是必修，起来。乌克兰破俄罗斯米亚耶杜维奥克塔加博佩拉维塔瓦科比维的卡友。乌克兰国家机制七块九的叫恩塔图多维奥罗，俄罗斯这边乌克兰库尔格维基夫哦，姆莱格布什派吉勒布佩拉维的拉，阿吉海个超的今年死守。乌克兰破国威，阿哈巴的这些人，俄罗斯马亚乌克兰马切维民格布佩拉守。这两年破马博达为奥克拉为姆莱格布什派吉拉为阿基马加为有。其次，伊都本来破为马全民格姆霍罗拉姆伊古罗拉哈拉来实习把车过期个开搞。亚尼维克斯下次来车接托吉卡维有多托吉把博格加达来我努表老国那汉呢。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我省新能源装机超过8000万千瓦，前四个月磨坎口岸进口鲜榴莲超12万吨，思茅林下经济激活生态红利，一至四月龙陵县石斛花卉产业产值达5亿元，今年全国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俄国防部称大规模打击乌军工企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3日至14日，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互滇协作走过30载之际，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与上海同志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对接互滇协作，拓展园区共建、产业转型、民生建设等发展新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携手绘就共同赋予新画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有关活动。王宁在考察中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总结考察成果，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学习上海经验，丰富协作内涵，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实落地，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近日，随着寻甸县竹园沟光伏发电项目新增光伏阵列顺利并网投产，云南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8000万千瓦大关，达8002.8万千瓦，占全省电源装机比例提升至44.7%。十四五以来，我省持续提速新能源开发建设，全力打造全国清洁能源基地，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率达41%。截至2025年底，全省新能源装机容量较“十三五”末净增5500万千瓦，新能源第二大电源地位持续巩固。我省提出，2026年计划新增新能源开工，投产规模分别达1600万千瓦、1000万千瓦。按照当前建设推进节奏，预计年内云南新能源装机规模将反超水电，跃升为全省第一大电源。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至4月，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2678个项目，投标参与41698人次，交易完成金额820.96亿元。2025年以来，云南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显著，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1亿余元，全省经济犯罪案件同比下降40%。涉重型经济案件降幅超60%。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磨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近日，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迎来林下凤梨采收旺季。六顺镇依托68.2%的森林覆盖率，创新推行上层林木加下层凤梨的立体套种模式，提高了土地产出和经济效益，促进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今年1至4月，宝山市龙陵县累计销售石斛花卉600万盆，实现花卉产值5亿元。时下，楚雄州元谋县元马镇8000余亩红提葡萄迎来盛采期。近年来，元马镇大力发展葡萄特色产业，将其打造成为农户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第二届丽江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将于5月21日至25日举行。活动期间将推出咖啡产业沙龙、PC 专业咖啡拉花大赛等6大类特色活动，旨在打造咖啡加雪山加民族文化复合型文旅体验空间。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今年全国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1亿吨，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各项收购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当地时间14日，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日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乌方官员称，5月13日，俄军累计发射超过156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这是冲突爆发4年多来，俄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2天空中打击。5月14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日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近日，印度北方邦多地遭遇强风暴及强降雨天气，已造成90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上海期间，围绕产业园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学习考察、交流共商。代表团成员表示，互滇双方优势互补，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携手将取得1+1大于2的协作效果。请听报道。
2: 在学

0: 习考察中，代表团成员听得认真，看得仔细，琢磨谋划下一步如何加深合作。中共红河州委书记赵瑞军：
1: 这次考察我觉得有这么四个字，一个是心，一个是实，一个是特，一个是量，是围绕战

0: 形成的经验提升为科技创新的这个需求和方向啊，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的应用啊，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诊疗工作，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我们将和上海的医疗同仁进一步的深度合作，把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带到我们云岭大地上来，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需求。
1: 互天携手30年，从单向帮扶全面转向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生动讲述了共饮长江水的动人故事，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如今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两地已开始书写山海联治的新篇章。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2: 通过网络销售、电商不同的渠道啊，扩大饮品的影响力，在陆路贸易上可以借鉴上海航运贸易的成熟的经验，共同打造我们供铁海联运的沿边贸易的区块链和供应链建设。
1: 云南省科技厅厅长高俊：
3: 前沿的产业和未来的产业啊，我们要加快的去布局和谋划，特别是在云南有比较优势的，比如说生物制造产业，比如说我们的氢能和新型储能，比如说这个干细胞药物的开发，要引导我们的企业啊，成为科技创新的这个承担的主体和投入的主体，那么让企业呢成为我们研发投入的主要的贡献者，用好互滇科技合作这样一种机制，让上海和长三角的科技创新资源更好地赋能云南的重点产业的发展。
1: 代表团成员表示，将认真总结学习考察成果，立足云南实际，推动互滇协作不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宁亚宁：
4: 对于云南的这个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来讲，区块链技术并非遥不可及的这个概念，用数据说话，信任变现，彻底的重塑了农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回去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一次学习考察的成果结合云南的高原特色发展的实际进一步落地。
1: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明：
5: 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大力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深化互滇产业协作和研基建设，抓好互滇16+16重点研期，高质量建设内地产业协作研期，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6: 云南要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进入新时代。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主线及全省之志，举全省之力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壮丽篇章。展望15五，云南将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请听报道。
1: 玉溪市峨山县以老旧小区改造、村规民约修订为突破口，积极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实现各族居民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玉溪市峨山县罗里社区居委会主任吴玉雄：
7: 以上红白西施或者是比较忙的时候，我们不同的民族如何给相互的帮忙，在我们罗里社区每年都举办一次好一家亲的活动，增进我们不同民族融洽的关系。
1: 14五期间，云南全面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了解，在共建共享中凝聚共识，在共事共乐中厚植情谊。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处长沈亮军：
8: 我们建立了目标清晰、路径明确、操纵性强的互嵌式社区建设云南标准。去年我们支持建设了80个互嵌式社区，今年支持建设的300个社区已全面启动。
1: 如今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已纳入云南省15五规划纲要。按照规划，云南将聚力打造1000个互嵌式社区，让一家人的理念融入血脉，深入人心。 近日，木脑颂歌走红网络，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相同的舞。

0: 步传递童心的信念，情动人心。独立音乐人半夏水域，
1: 木脑颂歌是没有观众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它有很深的一个家国情怀，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网友，那么多甚至像我一样没有来过云南，都会很期待很向往这个舞蹈。
0: 文化同心方能血脉相融，精神同源方能聚力同行。近年来，云南深耕民族传统文化沃土，推动文化互鉴，凝聚价值共识，一批极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文艺作品、服饰文创、特色美食走红全国，走向世界。未来五年，云南还将继续实施文化兴滇等行动，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打造一批彰显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工程，让中华文化之光照亮云岭大地。云雾缭绕的民族村寨，古朴醇厚的民族风情，各具特色的民族小吃，云岭大地以独特魅力留住了一半中国人的脚步，更以民族团结的温情打动人心。河南游客
2: 听着这个优美的音乐，还有看着这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真的非常惬意。
0: 怒江游客
3: 桃花宴手抓饭是第一次吃，做得比较好，然后这个节日氛围也搞得比较棒。
0: 截至目前，云南已全面完成374个边境幸福村建设任务。2025年，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6059元。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马喜梅：
4: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幸福花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推动云岭大地呈现出边境安宁、社会安定、生态安全、经济安稳、人民安康的崭新局面，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未来五年，云南将进一步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深入实施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工程，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落实好常态化帮扶措施，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云岭大地常开常盛。
5: 今年5月15日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13日，省公安厅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请听报道。
6: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亿元以上。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立：
7: 针对社会关注的涉重型经济犯罪，坚持快破案、多网审、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成效明显。针对市场经营主体关注的突出经济犯罪，我们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办。针对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的经济犯罪，坚持协同发力、联动打击，深挖斩断一条涉及全国15个省市的涉税犯罪链条，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针对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我们坚持天涯海角有逃必追，一案一档、一人一策，持续推进猎狐专项行动，对妄图一逃了之的犯罪分子形成有力的震慑。
6: 为切实筑牢经济犯罪防火墙，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预防为先，在普法宣传、预警预防、综合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聚焦企业和群众发展需求。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联合工商等部门，推出14条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健全完善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诉求闭环管理等制度，各地结合实际推出了一批便民利企举措，赢得了企业和有关部门好评。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实，各项政策举措要实实在在、富有成效。昭通市镇雄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曾长期面临外出挣钱顾不上家、回家陪娃挣不到钱的民生痛点。近年来，镇雄县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到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中。请听报道。
8: 在镇雄县的许多乡镇和村寨，

0: 日的闲置校舍、荒废的老旧村办企业用房，如今重新焕发生机。曾经漂泊在外的候鸟，如今成为家门口的产业工人。瑞豪服装加工厂员工侯明英，
1: 比较方便，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很开心，很满足的。
0: 昭通市镇雄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晓，
2: 将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作为突破口，通过竹巢引凤，成功引进了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下沉乡村，把生产车间直接建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0: 镇雄县创新推行一加 N 产业联动模式，以县级重点产业园区为核心，辐射联动全县各乡镇就业帮扶车间，构建园区引领乡镇布点多点联动的产业就业格局。昭通市镇雄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申春平，
3: 我们对企业实行管家式服务，专班跟进，确保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一心一意谋发展。
0: 昭通市镇雄县人社局副局长邹兴玉，
2: 我们鼓励支持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成立培训中心，自主开展所需的技能人才培训，培训的补贴直接兑付给企业。
0: 云南罗旺斯门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世碧，
4: 政府不仅帮我们大力的推广招工的事情，然后还给我们一些新加入的员工们给到一些稳岗补贴。那么这些乡亲们呢，积极性都很高，也很勤劳，订单量呢也一直往上增。
0: 企业加车间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安心就业，也打破了企业招工难的瓶颈。昭通市镇雄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晓，
2: 我们不仅要把车间建起来，更要把产业留下来，把人才留下来，我们要把劳动力真正镶嵌在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上。
0: 车间建在村口，幸福留在心头。截至目前，镇雄县已累计建成就业帮扶车间51个，创业工房1500多个。2021年以来，成功回引10万多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镇雄县用扎实的民生福祉检验政绩成色，为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9: 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路走来，我们仅仅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9: 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江西、陕西等地野生鸟类非法捕猎贩卖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国家林草局、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等17个部门单位联合印发《全国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联合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全国方案，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专项行动，要求把鸟类保护及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工作作为林长制重要工作内容。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安排部署。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省林草局等17部门于2025年9月

6月10日联合印发云南省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联合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全面启动保护鸟类专项行动。为进一步推进专项行动走深走实，云南省总林长王宁、王宇波签发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2026年1号，以下简称总林长令，要求全面加强鸟类资源及其栖息地保护，持续擦亮云南动物王国生态名片。总林长令共5个部分，主要聚焦云南省野生鸟类资源及其分布特点以及存在的非法交易利用问题，重点从5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一、第一部分，鸟类保护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作，涉及部门多，领域广，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上下一盘棋，健全完善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调、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工作机制，细化职责分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形成保护合力。二、第二部分，针对涉野生鸟类违法关键环节，组织职能部门加大在运输、寄递、买卖、饲养、食用、网络交易和走私监管领域的巡查力度，严查线上线下非法交易行为，集中清理非法交易据点，整治违法经营，强化行刑衔接，公检法同步发力，提高违法案件查办效率，迅速遏制非法猎捕贩卖鸟类势头。三、第三部分，在严厉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行为的基础上，支持各地加强鸟类监测站、环治站、疫源疫病监测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防技防水平，进一步提升鸟类监测、疫病防控能力和水平。四、第四部分，根据全国方案有关要求，将鸟类保护行动纳入林长制重点工作和督查范围，要求各级林长制责任单位对专项行动开展成效和存在问题进行督促，对因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导致辖区内发生重大破坏鸟类等野生动物案件舆情的单位进行通报或约谈，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五、第五部分，深化宣传引导和普法教育，营造护鸟浓厚氛围，结合云南省鸟类养殖利用的实际情况，明确各地要坚持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聚焦鸟类集中分布区域、交易场所，广泛普及鸟类保护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集中曝光违法典型案例，树立爱鸟护鸟的正面典型。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故乡》。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千十块，
2: 降低十三分啊！
3: 你送我媳妇，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抓满钱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我不能说你是毒嘛阿吉苏带抓满钱啊
1: 听不听说点嘛你说你完全不会不阿吉苏好话点咯我念了

啥能啊？哎，这地方哪个接触的？你送我，哎，是多么叫马更啊？地铁都叫马格罗，哎，几码密码地面资源啊？习近平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呼我一个哇、啊！云南省大周提出年上海瓜森林所强拧我一个哇、啊！孟建哈布立马摩哈罗皮瓜榴莲出生大马五五个马年次年没对搞得做的哇！天哈瓜主立好瓜起龙陵县四浦渡一米一马瓜主富小瓦立马万三百搞得做的哇！次年提瓜瓜小门杂物小鸡瓜。所以你还没救救小娃里妈提三对给他做的话俄罗斯官方不明白乌克兰美米普华米的一盒项目一年啊阿姆娘结束的一妈米妈自己默默就忙啊我还是令你来问他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北京人民大会党国中国国旗老师国事务随就那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突然呼我一个话习近平年提了办啊中国提前年中美尼国交国比斯里扎大理子马比额我帝国移民九年人比以及里子年马国比赛图我比特朗普总统年中美尼国比斯里扎大理子马的什么当来活路一时当我妈的我里子孟杰斯萨库里里一本孟西黑尼马国中美尼国交国当我以及里子马比额我妈我里子天马年尼国八岁比某个队的孙女可有当阿比那龙啊中美俄两母都一起忙年，你吃过？我看我那次专门啊，俺们马茶都抓，狗茶都抓阿白个，对德那边师傅关注了好忙年，一直一直都提醒啊。你吃你不念阿里里里，俺们双双默默我俩路一路是搞他妈的不中阿比白年啊。他那不念提的白啊，中国的怪师傅那年那么年我阿哥搞成啊，习近平主席年往年嘛怪胡马松啊，中国年往年嘛怪江啊。我年习近平比中国八十代富穷啊！我年主席第九十比来设备我当年时，马塔多玛配齐我子年时，一家马塔波每周打来户几里子，你乖乖接了门接月里子嘛来设备一几里子办啊！我还是上你关注吃另一关吃，从我同我国一米一多库马瓜比，上海比云南我来花马三次过罗拉古瓦，云南省大周提子年上海市瓜。森林所一十年，我来和米一百一几里十年，园区米的提出了陛下，一米六九，把谁出就杀的什么的什么，做汉罗时的什么，一时突然完了次。从管理角落，阿门海尼瓜一时解决过布拉兹米一几里瓦，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书记王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玉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杰年，天马带什么？因我姨妈瓜大哥娃，天上一塔，水电线住院高瓜，每场三瓜币，亚洲民饮食下马下肚里过干年，瑞年马瓜币，云南瓜饮食秋冬面都米姨妈瓜煮，俺们亚洲娃里嘛，很多门前娃是搁在做的，第四瓜亚洲娃罗汉就马南瓜，天福瓜类似的副食做的娃，你都能你生娃过大波，云南省瓜季瓜一米一的年。不饿饥饿姨妈的什么复杂事的什么最是不姨妈的什么一样没比小米妈一不就就比复制的姨妈的什么制作下这个嘛我都接个的做的不饿拉着我的妈吃我三百个的做的天色光不饿饥饿的什么最是不一个嘛天赋年光历史赋年里里里出租的什么做好路不饿最是不一个路你的妈天赋年光求吃富个的做的话昆明还挂楼皮年说好吗就说是你们见还不礼貌过摸哈楼皮没他见过楼皮瓜说你他出色六点白楼时五度喇嘛是你们对该的主理师替覆盖的不利五度喇嘛的乖瓜出色五度喇嘛哈舅妈瓜杀覆瓜替覆总啊听上一他快时四毛区六岁在瓜逢林什么年阿克说完年过六岁在年四个六个明天分年过出色很覆盖的舅妈的瓦是你嘎是瓜十字路子我是瓜福利就是你那等我妈直接被福克斯我挂八十步铺北说话里我们话里妈的对对话里话此年天下挂住厉害挂住包三十六里先年说话你他四不多四位五多个嘛出海门白给他做的事一铺说话里嘛我三百种啊一时都不数年国家在五路比德国的米双枪米的挂住一多地里讲话里话此年挂的妈就挂双门在五双之挂双枪嘛就叫说话里妈提三对给他叫你打因为提供帮提炼的档啊
问题是个题是需要小米吗？

0: 突然成为印度灵王。伊前一次小阿妈国家丢没年这年天阿国家杀阿国是怪天马上就光伊是小娃罗俄两摩苏马我还你顾门黑嘎的助理另外那一光伊是普华米的马你还你是门黑嘎的助理米迪米俄两摩苏马杀还你挺门黑嘎的助理因为国比一米莫米马的第二比一级里普俄及俄一米一度级里这么比俄三九九二比格王的话未来随着米的比俄马米教授国家国年我还吃另一套的里边啊中国提前年次年我还吃另一挂住吃过你挂住上海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尼托迪多一直摩提大来活路自动马赢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回年天上一套一起国比 ACR 天海尼斯杀猪投额一直在西亚马的球当啊比白个王天马国比你对你是求和穷哈是过年嘛的端午哈是你预个王第二嘛关注加州年阿们五十木瓜生年瓜比这么年天你得个王古天木瓜一直往下吃了你俄罗斯怪法不年凑足妈咪抓的瓜提里边啊罗一罗提你妈瓜俄罗斯每年乌克兰买米耶罗普花米的乌克兰买年最年罗出的面度一时一直乌哈米的瓜一打马提头问我一个事乌克兰提起你俄罗斯八三年最年老时一时怎么的不那么的不利用啊每年啊乌克兰国家提特那边师傅多那么的什么妈咪觉得年次的你他提里边个王俄罗斯年国提你他乌克兰国际国基辅国没有关注你一打马提多布拉斯阿克尼阿贝里次你有吗什么没有啊乌克兰每年提里边啊我还吃三年他俄罗斯每年乌克兰阿面德国没有关注你布拉我一年是今年俄罗斯比乌克兰谁来哄我一个概念离库马达波没有关注你你你们那个一和布拉芒啊第三一套印度加拉圭一年提起过明天大马军了哈佐丁拉斯尼阿克尼阿贝里不次有什么什么没有啊那老师傅一直听完那个这一次的大沙那年是多久妈妈的过年吃我这都是干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壳收干嘞
0: 你都能你是杀狗吃你哈你是穷你总是几洗几皮你毛在都皮摩罗提汉沙斯库比利马的斯姆芝麻罗妈咪叫鼻子的麻瓜妈咪叫是提里边啊阿里里初九古瓜地德大地泽罗嘎什马的来设备下对这里子巴塞哈就地德比大拉斯第德咋比孟杰特里斯罗吉瓦抓里斯阿里提有点马瓜一米日比赛图一米五米吉祥马瓜第十个提示直路一直马抓里斯巴塞初九萨里斯马天直接比布吉里斯阿里里尼初九古代斯姆提示个提示一米马一吉里斯巴塞初九部五路点路是减双路是十五提示个提示马佩西瓦里斯巴塞初九马天阿根祖哈路是瓦姆米托马米那个那小米莫黑米咱尼尼古米凑就不过不加米买路是提十个提十嘛会是万里子巴塞不得瓦尼第二次就三年那里比斯林的当年嘛就这边就里子国际里子但是孟杰特里子巴塞哈就弟弟的阿罗布拉森我姨妈比格马阿玛里一时一批拉都就里子办啊
4: 加古斯古达马吉
5: 莫瓜瓜古达马吉
6: 拉萨德瓜日里瓦
7: 嘎齿德瓜木里瓦
0: 听不过听不过点吗你送你瓦出白布阿直苏霍话点咯我念了是阿能啊一直点吗念瓜直苏点嘎齿罗你送木瓜提比马斯斯福马根啊木瓜提提福马念瓜免个提比马念外地你瓜大罗木瓜马我丽丽你买嘎齿罗是木瓜跟你三斤就行啊阿姆念阿直苏为地尼瓜大罗斯维维拉维护伊瓦白罗地地就马喝点哪能个来

会的呢，一米嘛粗手为你当啊，一年李苏是都抓嘛莫瓜瓜苏的用啊，你都你吃苦他还耐粗火莫瓜瓜子嘛豆腐哥，你都你生活苦他几度莫瓜莫瓜亏撇怕问题撇想嘛想独立，为的呢我当了莫瓜嘛年安迪嘎吃嘛嘎当啊，阿姆年一年瓜大罗安迪哪能嘎吃安罗，四月的别嘛你嘛在白路提的酒嘛哪能嘎嘞。

你那么拿了说不罗拉罗你啥苦嘛那个为的你过大路时莫过嘛你安迪嘎吃路你的关你是苏里亚克抓路时莫过提提提就装啊怎么你嫉妒莫过嘛我提出比那么个来

0: 难道是不从月初提这么难过你快嘛是都搞把是都按年时装啊。我的你就没难过呢他来话嘛您家从嘛就忘给你按地你快嘛是老师师傅提醒啊。阿姆年为的你过大路我他来护送嘛就白楼提醒嘛那能干来。
1: 兄弟交个女朋友可怎么样中山。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甘带十三分呐，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宝吃我爸记得把我口私下是拿表压口那个家都表老好的可以做习近平阿姆里嘎做出特拉破掉多节的维地秀你那是大致代表他奥姆撒海奥给了就你家中你你那是其实以大多科奥克迪格为嘻嘻娃七娃库婆为秀乌斯哈巴奥马为奥亚奥克摩哈克阿米皮奥沃鲁拉维留里伊斯第七娃对库婆为秀斯莫奇四次后都没洗米的家为布拉格奥卡的家太老就可地哈巴打了哈巴表要可努力些哦师傅西都比好嘎比夫阿娃娃巴嘎就可国家的马比奥可日西小比都比多少大比古地娃娃对嘎俄罗斯国法不国为又和乌克兰米为马拉加的好格奥克塔卡杰不拍比小古打奥好古滴落滴落的自然呐喊我哈巴的这欧尼姆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及人民大会他哦祖国拉勒都拿达拉维阿美加州头特拉普塔普达勒多杰达习近平这次国为祖国破你破加达维日来做达子达拉比拉子做做做也爱自为他压体切我勒特拉普州头嘎祖国阿美利加完全是在做大自为奥超格制度，起来，你妈国家奥斯奥亚科的个制度为奥地，是为多卡塔做啊？几乎是谢科奥亚阿杰古，莫全为奥亚科个，就马拉为迪卡拍度为有。多大为古，你妈国家为名呀？来，每个科为超个多罗大为有，祖国。阿美利加大家跑得大位，我给妈嘞，你跑个大个伢子都为咯。要大个照顾，大个照顾，卡修诶，得来接大位起来，得买接座位，何位座位的朋友？你跑个得个得来，这里去大位哦，亚他下下大座。得了，不过位，祖国都拿大拉维他多罗加大位用，习近平主席嘞。黑家为做么？做国嘞？黑家为国家？那习近平主席嘞？做国五米亚塔又亚家？那嘞？习主席的个的嘞？接达博达为阿杰的比的更多？多卡马修个照顾，奥斯达达兹，达的嘞？奥吉拉阿吉达家为尼泊奥超门卡门给，达的嘞？尼国阿吉达家为乌斯尼哈个几更多？我哈巴的这些人打了的这些恩威哦要靠的这些阿婆阿婆们挖卡打的给哈拉维的靠富地的给家打来打黑们给威哦要泄气靠日拉巴尼塔因那是打这个代表他我们杀害死哦都能来做黑说的比富地的给家打来打黑们给杜威哦罗杰打给个威一起格击的卡斯普给了白给威的破着的给的来表下你哈格吉维大黑第一个制度沙海市委书记扯吉尼市委副书记斯扎古泽市热大财委会主任华利西你那市委书记瓦尼市委副书记斯扎瓦伊波市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厚基也大为何阿可一秀其实这些地区足以够寡妇大多为奥克的个本来大多给为大地哈啦，因那些人以大多克的个为嘻嘻来，阿那嘻娃七娃噶，这里嘛为大多克卡贝的个为靠小哈拉古地下佛靠奥七奥阿那师傅黑噶，你来你去阿靠那位因那些国际国普西摩杰门为破给噶为为巴吉亚为噶的给哈啦。第二位我们多家，恰多个位尾巴子，牙齿子拍开个，加可个位铺的起牙娃娃的起娃娃拍个，这里嘛位铺是铺个个位尾巴个呀，那位的下腹可奥起腹开个，个可那位超马家位尾巴个呀，那位的下腹可奥起腹个。

0: 昆明海关小铺大卫加纳罗塔加西维吉和乌斯哈巴奥马维奥要过摩哈古鲁克阿铁鲁克阿米皮沃鲁拉维留里斯第七尼瓦第七对嘎几乎是维库第阿纳斯伯克罗马国家科留里斯维鲁拉维谢伯克第伯嘎记得字帕斯斯马奇卢虽则四次后第大卫东门西阿铁下火哈拉维奥亚嘎劳卢虽则四次叫他马家为奥罗塔出来四次后一十米的家为阿铁的汉杜门米的家为米格斯达耶达拉兹来卡亚和普拉格奥卡嘎的卡罗劳结果第哈巴达了哈巴表要国宝萨斯鲁里西师傅西都为活多一位库哈瓦普黑嘎是为活嘎为了加嘎为普阿瓦瓦巴嘎国家俩时候不知出杯酒还是表老几颗日系小维度为的娃娃对黑维度安尼靠他妈妈做的这个小维维大黑古罗维加卡布耶个小维里个不到我是加拿大是为乌斯哈巴谢马维尔要靠国家的马维加的加的个罗马拉维亚哈勒国娃嘻嘻乌克个这个加的加的个不是莫吉格吉勒罗马拉维塔阿嘎个儿家我要叫波多古马巴国家可以得起恩他土豆表罗祖国阿哈巴得起印达勒得起恩他古沙海尔亚太吉火珠子埃派克奥姆尼波迪波库鲁嘎克拉维灰开度阿姆里嘎加利福尼亚州议会时的字解博达嘎达表罗你勒你起可可可哈巴得起恩勒多无节你学给度给得勒加州我合作家为我们学给的今天每天我要带着他俄罗斯国法不理不来偷偷为国和一位定位我要过俄罗斯马亚乌克拉马拉加的后卫加的加的个那么加国卫的俄克塔博巴是必须这来乌克拉破俄罗斯米亚耶杜为俄克塔加博派拉维塔瓦克比维的卡友乌克兰国家积极七块九的叫他土豆表了俄罗斯这边乌克兰库尔格比基夫哦木来过不是派机来不派拉维迪拉阿基海个超的几尼亚斯手乌克兰破布为那哈巴的这些人俄罗斯马亚乌克兰马却为民国不派拉手这两尼波马博达为奥克拉为木来过不是派机拉维阿基马加为有这次伊都本来破为马全民格木和罗拉木一个罗拉哈拉来实习把车过期个开搞亚尼维克斯下次来车接头几个朋友多头几把波哥加达来我努要老国那喊呢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车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这个就黑习近平为多卡定义的多就黑。

国家的马币来自出亚欧布欧的地位塔哈萨维勒出自地址里里莫加币大哥欧布欧习近平总书记尼克来的七国和国哈巴尼吉斯尼塔国家的马币来自出亚欧布欧的地位是拉姆拉兹维加地大家把他欧币拉手比比回路库欧多古马勒又马拉维十七国可以和拉维对打没打拉维我去加压十七国的和没和拉维还得诺打坐我去国家来来自出亚的耶打拍打比的马地位国家比欧洲塔还得沃国家的马地位来来自出亚欧布欧的地位塔哈萨维来出自地址里里莫加维打给我不说马克思主义一直出亚维欧里欧洲祖国为奥特特为奥诺杰加达勒的地马哈哈地勒祖国罗素为地卡地勒一直出亚为大黑古地火一直出亚七为民歌一直出亚米哈格一为奥利达达位置国家的马地位勒米哈格一为加达勒的地出自马苏维勒切

马修为加拿大的电黑，来自乔亚伯达比马拉兹，中华乔治呢，历届加乔地位多卡阿爹日子，以及乔亚这边米格七姆贾姆拉日子，来自乔亚七马多罗达比利多姆多亚子，他属于李维塔比乔杜尼多的一大日子，中华来自乔亚多卡加卡卡属拉子。把料理物事多来卡数压低个妹子，初级我不我理地位，把料理煮个饺子，家地位我靠，起码加么辣子，起码加么辣味我靠，我是地大辣子，但一直出一苦味，这次我理加压地压一个子嘞，阿杰地大辣子，但一直出一苦味，加他是嘛味阿杰还辣子。来自乔亚，我不我的是拉姆拉兹比奥利马海海达达贝亚兹。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我省新能源装机超过8000万千瓦，前四个月磨函口岸进口鲜榴莲超12万吨，思茅林下经济激活生态红利，一至四月龙陵县石斛花卉产业产值达5亿元，今年全国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俄国防部称大规模打击乌军工企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

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3日至14日，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互滇协作走过30载之际，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与上海同志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对接互滇协作，拓展园区共建、产业转型、民生建设等发展新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携手绘就共同赋予新画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有关活动。王宁在考察中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总结考察成果，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学习上海经验，丰富协作内涵，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实落地，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近日，随着寻甸县竹园沟光伏发电项目新增光伏阵列顺利并网投产，云南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8000万千瓦大关，达8002.8万千瓦，占全省电源装机比例提升至44.7%。十四五以来，我省持续提速新能源开发建设，全力打造全国清洁能源基地，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率达41%。截至2025年底，全省新能源装机容量较“十三五”末净增5500万千瓦，新能源第二大电源地位持续巩固。我省提出，2026年计划新增新能源开工，投产规模分别达1600万千瓦、1000万千瓦。按照当前建设推进节奏，预计年内云南新能源装机规模将反超水电，跃升为全省第一大电源。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至4月，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2678个项目，投标参与41698人次，交易完成金额820.96亿元。2025年以来，云南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显著，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1亿余元，全省经济犯罪案件同比下降40%。涉重型经济案件降幅超60%。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磨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近日，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迎来林下凤梨采收旺季。六顺镇依托 68.2% 的森林覆盖率，创新推行上层林木加下层凤梨的立体套种模式，提高了土地产出和经济效益，促进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今年1至4月，宝山市龙陵县累计销售石斛花卉600万盆，实现花卉产值5亿元。时下，楚雄州元谋县元马镇8000余亩红提葡萄迎来盛采期。近年来，元马镇大力发展葡萄特色产业，将其打造成为农户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第二届丽江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将于5月21日至25日举行。活动期间将推出咖啡产业沙龙、PCA 专业咖啡拉花大赛等六大类特色活动，旨在打造咖啡加雪山加民族文化复合型文旅体验空间。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今年全国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1亿吨，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各项收购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

0: 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当地时间14日，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日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乌方官员称，5月13日，俄军累计发射超过156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这是冲突爆发4年多来，俄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两天空中打击。5月14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日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近日，印度北方邦多地遭遇强风暴及强降雨天气，已造成90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上海期间，围绕产业园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学习考察、交流共商。代表团成员表示，互滇双方优势互补，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携手将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协作效果。请听报道。
2: 在学习考察中，代表团成员听得认真，看得仔细，琢磨谋划下一步如何加深合作。中共红河州委书记赵瑞军：
3: 这次考察我觉得有这么四个字，一个是新，一个是实，一个是特，一个是量，是围绕战略新兴产业和甚至未来产业我们进行学习交流，看到的很多都是高科技的东西，但是又和我们云南密切相关，息息相关，所以除了触动之外呢，我觉得还很受启发。
2: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徐建斌：
4: 我们看到了上海的医院与科技部门深度融合，把日常工作当中形成的经验提升为科技创新的这个需求和方向啊，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的应用啊，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诊疗工作，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我们将和上海的医疗同仁进一步的深度合作，把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带到我们云岭大地上来，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需求。
2: 互滇携手30年，从单向帮扶全面转向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生动讲述了共饮长江水的动人故事，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如今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两地已开始书写山海连志的新篇章。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5: 通过网络销售、电商不同的渠道啊，扩大饮品的影响力，在陆路贸易上可以借鉴上海航运贸易的成熟的经验，共同打造我们供铁海联运的沿边贸易的区块链和供应链建设。
2: 云南省科技厅厅长高俊：
6: 前沿的产业和未来的产业啊，我们要加快的去布局和谋划，特别是在云南有比较优势的，比如说生物制造产业，比如说我们的氢能和新型储能，比如说这个干细胞药物的开发，要引导我们的企业啊，成为科技创新的这个承担的主体和投入的主体，那么让企业呢成为我们研发投入的主要的贡献者，用好互滇科技合作这样一种机制，让上海和长三角的科技创新资源更好地赋能云南的重点产业的发展。
2: 代表团成员表示，将认真总结学习考察成果，立足云南实际，推动互滇协作不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宁亚宁：
7: 对于云南的这个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来讲，区块链技术并非遥不可及的这个概念，用数据说话，信任变现，彻底的重塑了农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回去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一次学习考察的成果结合云南的高原特色发展的实际进一步落地。
2: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明：
8: 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总部

加云南基地，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大力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深化富滇产业协作和研技建设，抓好富滇16+16。

0: 致力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壮丽篇章。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请听报道。
1: 玉溪市峨山县以老旧小区改造、村规民约修订为突破口，积极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实现各族居民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玉溪市峨山县罗里社区居委会主任吴玉雄：
2: 依山红北西施，或者是比较忙的时候，我们不同的民族就会给相互的帮忙。在我们罗里社区，每年都举办一次好一家亲的活动，增进我们不同民族融洽的关系。
1: 十四五期间，云南全面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了解，在共建共享中凝聚共识，在共事共乐中厚植情谊。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处长沈亮军：
3: 我们建立了目标清晰、路径明确、操纵性强的互嵌式社区建设云南标准。去年我们支持建设了80个互嵌式社区，今年支持建设的300个社区已全面启动。
1: 如今，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已纳入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按照规划，云南将聚力打造1000个互嵌式社区，让一家人的理念融入血脉，深入人心。近日，木脑颂歌走红网络，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相同的舞步传递同心的信念，情动人心。独立音乐人半夏水玉：
4: 木脑颂歌是没有观众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还有很深的一个家国情怀，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网友，那么多甚至像我一样没有来过云南，都会很期待、很向往这个舞蹈。
1: 文化同心方能血脉相融，精神同源方能聚力同行。近年来，云南深耕民族传统文化沃土，推动文化互鉴，凝聚价值共识，一批极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文艺作品、服饰文创、特色美食走红全国，走向世界。未来5年，云南还将继续实施文化兴滇等行动，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打造一批彰显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工程，让中华文化之光照亮云岭大地。云雾缭绕的民族村寨，古朴醇厚的民族风情，各具特色的民族小吃，云岭大地以独特魅力留住了一半中国人的脚步，更以民族团结的温情打动人心。河南游客
5: 听着这个优美的音乐，还有看着这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真的非常惬意。
1: 怒江游客：
6: 桃花宴手抓饭是第一次吃，做得比较好，然后这个节日氛围也搞得比较棒。
1: 截至目前，云南已全面完成374个边境幸福村建设任务。2025年，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6059元。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马喜梅：
7: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幸福花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推动云岭大地呈现出边境安宁、社会安定、生态安全、经济安稳、人民安康的崭新局面，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 未来5年，云南将进一步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深入实施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工程，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落实好常态化帮扶措施，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云岭大地常开常盛。
0: 今年5月15日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13日，省公安厅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请听报道。
8: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亿元以上。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立：
9: 针对社会关注的涉重型经济犯罪， 坚持快活

0: 多玩水，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成效明显。针对市场经营主体关注的突出经济犯罪，我们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办；针对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的经济犯罪，坚持协同发力，联动打击，深挖斩断一条涉及全国15个省市的涉税犯罪链条，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针对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我们坚持天涯海角有逃必追，一案一档，一人一策，持续推进猎狐专项行动，对妄图一逃了之的犯罪分子形成有力的震慑。
1: 为切实筑牢经济犯罪防火墙，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预防为先，在普法宣传、预警预防、综合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聚焦企业和群众发展需求。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联合工商等部门推出14条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健全完善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诉求闭环管理等制度，各地结合实际推出了一批便民利企举措，赢得了企业和有关部门好评。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实，各项政策举措要实实在在，富有成效。昭通市镇雄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曾长期面临外出挣钱顾不上家、回家陪娃挣不到钱的民生痛点。近年来，镇雄县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到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中。请听报道。
3: 在镇雄县的许多乡镇和村寨，昔日的闲置校舍、荒废的老旧村办企业用房，如今重新焕发生机。曾经漂泊在外的候鸟，如今成为家门口的产业工人。瑞豪服装加工厂员工侯明英：
4: 比较方便，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很开心，很满足的。
3: 昭通市镇雄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晓：
5: 将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作为突破口，通过筑巢引凤，成功引进了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下沉乡村，把生产车间直接建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3: 镇雄县创新推行一加 N 产业联动模式，以县级重点产业园区为核心，辐射联动全县各乡镇就业帮扶车间，构建园区引领乡镇布点多点联动的产业就业格局。昭通市镇雄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申春平：
6: 我们对企业实行管家式服务，专班跟进，确保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一心一意谋发展。
3: 昭通市镇雄县人社局副局长邹兴玉：
5: 我们鼓励支持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成立培训中心，自主开展所需的技能人才培训，培训的补贴直接兑付给企业。
3: 云南罗旺斯门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世碧：
7: 政府不仅帮我们大力的推广招工的事情，然后还给我们一些新加入的员工们给到一些稳岗补贴。那么这些乡亲们呢，积极性都很高，也很勤劳，订单量呢也一直往上增。
3: 企业加车间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安心就业，也打破了企业招工难的瓶颈。昭通市镇雄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晓：
5: 我们不仅要把车间建起来，更要把产业留下来，把人才留下来。我们要把劳动力真正镶嵌在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上。
3: 车间建在村口，幸福留在心头。截至目前，镇雄县已累计建成就业帮扶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00多个。2021年以来，成功回引10万多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镇雄县用扎实的民生福祉检验政绩成色，为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来。

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路走来，我们紧紧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1: 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江西、陕西等地野生鸟类非法捕猎贩卖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国家林草局、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等17个部门单位联合印发《全国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联合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全国方案，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专项行动，要求把鸟类保护及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工作作为林长制重要工作内容。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安排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省林草局等17部门于2025年9月10日联合印发《云南省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联合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全面启动保护鸟类专项行动。为进一步推进专项行动走深走实，云南省总林长王宁、王宇波签发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2026年1号，以下简称总林长令，要求全面加强鸟类资源及其栖息地保护，持续擦亮云南动物王国生态名片。总林长令共5个部分，主要聚焦云南省野生鸟类资源及其分布特点以及存在的非法交易利用问题，重点从5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一、第一部分，鸟类保护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作，涉及部门多，领域广，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上下一盘棋，健全完善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调、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工作机制，细化职责分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形成保护合力。二、第二部分，针对涉野生鸟类违法关键环节，组织职能部门加大在运输、寄递、买卖、饲养、食用、网络交易和走私监管领域的巡查力度，严查线上线下非法交易行为，集中清理非法交易据点，整治违法经营，强化行刑衔接，公检法同步发力，提高违法案件查办效率，迅速遏制非法猎捕贩卖鸟类势头。三、第三部分，在严厉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行为的基础上，支持各地加强鸟类监测站、环治站、疫源疫病监测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防技防水平，进一步提升鸟类监测、疫病防控能力和水平。四、第四部分，根据全国方案有关要求，将鸟类保护行动纳入林长制重点工作和督查范围，要求各级林长制责任单位对专项行动开展成效和存在问题进行督促，对因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导致辖区内发生重大破坏鸟类等野生动物案件舆情的单位进行通报或约谈，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五、第五部分，深化宣传引导和普法教育，营造护鸟浓厚氛围，结合云南省鸟类养殖利用的实际情况，明确各地要坚持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聚焦鸟类集中分布区域、交易场所，广泛普及鸟类保护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集中曝光违法典型案例，树立爱鸟护鸟的正面典型。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故乡》。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爱滋味，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减低十三分啊！
4: 你是我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着裤头几位，记得去来拉好裤头几位哦呀。
1: 今那夜雨出着裤头几位，记得去来拉好裤头几位哦呀。
0: 唔裤咪裤哦罗那，裤丝下丝。
2: 那宝错吧，记得把裤丝下丝拿表压裤，侬个家都表老好个开脚。习近平。阿美加做土特拉普吉奥多杰达维蒂秀，伊那是大泽代表他奥姆撒海奥格勒乔恩加东尼，伊那是新的伊大多克奥克蒂格维希希瓦奇瓦库普维秀，乌斯哈巴奥马维奥亚奥克摩哈克阿米皮奥沃鲁拉维留里伊斯蒂奇尼瓦对库普维秀。什么期是此货都没洗米的家为不来给我卡的家拍了就可的哈巴打了哈巴表要可努力些哦是否是独立或阿比普阿瓦瓦巴嘎就可国家的马比奥可日系消费独立多少大别户的瓦瓦对嘎俄罗斯国法不国为ยกคือวุคลาหมีวีมาละจ้าตีโคกือออกคือถ้าคาเจียปุแพ้พี่โชกุดาโอโฮกุติลอยติลอยสละนาฮันงาฮาปาติจิออนิมุโชกุจ้าจูสีสิทิพีเปอร์จีจะมีตาหุยถ้าออกจูกุอลาและตูนาดาลาวีอเมริกาจูทูถือลาพุทธาพุดาและโตเจดา习近平支持国威，祖国破，你破加大威日来做大事，大拉比拉子做做做也爱只为他压铁器。我嘞特朗普做土家，祖国阿美利加完全日来做大事为我超格制度，起来你妈国家我是我也靠的个制度为我的，是为多卡他做啊。是乌斯谢可我也阿杰古莫全为我也靠个。就马拉维迪卡拍图为由，多大维古，你马国家为母名下来，每个口味超家多罗大维由。祖国阿美利加大家跑的大维，我给马来，你跑家大个伢子图为罗，要大个叫白大个叫古，开始诶，得来接大维起来，得买接叫维何维叫维的朋友，你跑家的个得来。其实，大卫和亚塔哈沙大教，特朗普认为，祖国都拿大拉维塔多罗加大卫用，习近平主席嘞，海加维教母，祖国嘞，海加维国家，啊，习近平主席嘞，祖国五米亚塔约亚加，那嘞是主席的爹的嘞，接大波大卫阿杰的比的更多，多卡马修个教过，奥斯达达兹。大地嘞，我追啦！阿吉大家为你破，我敲门卡门给。大地嘞，你过阿吉大家为五十年下个几几多？我哈把这些人打了，这些安慰我要，或这些阿婆阿婆们挖卡大地给哈拉为的苦，富地的个家打来打黑门给为我要泄气苦，日拉巴尼他，伊那是大这代表他我们杀害死哦，都来做黑。小的比富地的个加大来大黑门给杜威俄罗杰达，这个威一起个子，迪卡斯普给了白给威的破着，的个的嘞表现下个子为大黑第二制度。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施扎古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华立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

副书记收在外一波，首位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厚基接到外科外科医生。今天这些的是主义高官府大道为我和这个本来大道给大家的哈啦。

0: 多家恰多咖啡味道子那黑子帕克咖加口咖啡铺的青咖娃娃的黑娃娃帕咖这里马啡铺西铺给咖啡味道过亚拉啡的哈佛口奥奇佛黑咖加口拉啡冲马加啡味道过亚拉啡的哈佛口口奇佛咖คุณมีให้กว่าชอบผู้ดาวิกันเอาลดทางการสิวิจพอุสหาปะออกมาวิออยาคอมหากรุคืออาเทลุคืออามีเพวลุลาวิลิลิสีติชินวาติฮิตุยกาชิวสิวิคอติอานาสบุกเฮลโลมากจาคอลิลิสีวิลุลาวิเสียบุกคอติบุกาจิตจิพอสิสมาชิลุสุยเจอสิทธิ์ห่อติดาวิต้องมีสิกาติชาห่อฮาลาวิออยากาลาวดูสิเจอ四次叫他马家为奥罗塔出来四次考一十米的家为阿提的汉，多么米的家为米格斯达耶达拉兹来卡亚和普拉格奥卡格的卡罗劳，这个的哈巴达了哈巴表要可爆炸式流离些，似乎西都为好多一位可哈瓦佩黑噶，是为好噶不来加噶为普阿巴瓦巴噶。国家俩时候不知出杯酒还是要老几口日系小味度味的娃娃对黑味度俺的口他妈妈要做的这个小味味大黑咕噜一个卡不一个说的你个不到我是干那个是为我是哈巴谢马味要靠国家的马味嘎的嘎的个罗马拉味那哈的国娃嘻嘻我可以这个嘎的嘎的个不是摸几个鸡来罗马拉味他嘎嘎个儿家外交部都恐怕把国家亏得起安他土豆表了。如果阿哈巴得起很大嘞，得起安他国，啥还有亚太集合组织来派去欧盟，不得不库鲁个克拉维会开度。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时的字节报大家代表了，你来你去考考考哈巴得起安嘞，多无钱少给度，给得嘞。加州合作家为奥尼小街道，今天每位奥亚的吃奥尼他俄罗斯国法不离不来偷盗为国和一位定位奥要国，俄罗斯马亚乌克拉马拉加的后卫加的加的个拿马加国卫的个奥克塔博巴是必修，起来乌克拉破俄罗斯米亚耶杜为奥克塔加博派拉维塔瓦科比维的卡友。乌克兰国家机制七块九的叫恩塔图多维尔罗，俄罗斯这边乌克兰库尔格维基夫哦，姆拉国不是派进来不派拉维的啦，阿基海个超的今年失守。乌克兰破国为，阿哈巴的这些人，俄罗斯马亚乌克兰马却为民国不派拉守，这两尼破马博达为奥克拉为姆拉国不是派进来为阿基马加为有。其实一度本来破为马全民格木和罗拉木一个罗拉哈拉来实习把车过去压黑狗让你为科斯下次来车接头几个比有多头几把波哥加大来我努力要老公那喊你们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车黑他打好打我是亚个卡这个就黑习近平为多卡定义的多角色。

马海海地嘞，祖国老鼠味的哈地嘞，一直出亚味大黑古地河，一直出亚七味名句，一直出亚米哈格一味奥利达达杯子。国家的马地边嘞，米哈格一味加大了地黑，初级马鼠边嘞，切格马鼠味加大了地黑，来自出亚博达味马拉子。中华超市内，你只加超低味多卡阿杰椅子，你只超亚七味米格七木加木拉椅子，那只超亚七马多罗达味你多木多鸭子，他属于里味他味就独你独的大柚子，中华那只超亚多卡加卡卡属辣子，把料理物事多来卡属阿弟阿妹子。超级奥普奥利地位发料理这个饺子，加地位奥靠七木加木辣子，七木加木辣味奥靠奥斯地达辣子，但一直出亚库奥味这次奥利加亚地亚伊辣子嘞阿杰地达辣子，但一直出亚库奥味加塔西马味阿杰海辣子，来只出亚奥普奥利西拉木辣子味奥利马海海达达贝辣子。

0: 云南葱是我抓的，
1: 阿门年领是我抓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谷特色一十多嘛，阿吉苏白抓么根啊，
1: 听没听说点嘛，你说你完全白不阿吉苏好话点咯，我念那啥能啊，哎，这点嘛，你管结束的，你送我一十多嘛，就买个啊。弟弟都就买个了，一起买密码，弟妹自卷啊。习近平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和我一个哇。云南省大集体作业，山海关四年所强人我一个哇。梦见哈布立马摸哈罗皮瓜六。

也就是大妈五五个妈年次你们对各地做的话天下关注你好关系龙林县四部都一米一马关注副学我立马我三百各地做的话此年提过关学我们在我学习过所讲你还没救救学我立马提三对各地做的话俄罗斯国防部那边乌克兰美米普华米的店一盒香我一年啊阿姆娘就是的一马米嘛自己默默就忙啊我还是令你来我他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北京人民大会祷告中国国旗老师国事务随州纳尼拉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突然呼我一个王习近平年第六版啊中国提前年中美尼国交国比斯里扎大力子马比尔我帝国移民九年人比以及里子年马国比赛图我比特朗普总统年中美尼国比斯里扎大力子马的什么当来活路一时当我妈的我里子目前是沙库里里一部门是黑尼玛瓜中美尼国家瓜当我一级里子马比额古马瓦里子今年尼国八岁比某个队队是你后有当阿比纳龙啊中美俄两目度一级马年尼家瓜我夸瓦里子卷忙啊阿们马他都卷古他都卷阿白个第德达比是无关罪的后马年一直一组都提升啊尼家尼不年阿里里里阿们说说某某我连路一路是个地方的不中啊比百年啊特朗普年提的办啊中国的怪师傅那年那么年我阿哥个成啊习近平主席年晚年嘛怪胡马松啊中国年晚年嘛怪江啊我年习近平比中国八十的普中啊我年主席第九日比在设备我当年时马他都嘛不起我自年时一家马他不每周打来胡几里子你乖乖接了我们接约的子嘛在设备以及的资本啊我还是上你关注此另一关系曾华东我过一米一都库马瓜比三海比云南瓦莱花马沙次国罗拉古瓦云南是大泽一体之年三海十国曾尼所一四年瓦莱花米一百一级的四年园区米一的体秋日比下一米六九八岁初九沙的子嘛的什么中韩罗时的什么一时突然瓦的子中国李庄路阿门海尼国一时解决国布拉兹米以及里瓦三海市委书记陈吉尼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玉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杰年天马带什么英文一马瓜大哥瓦天一三一塔许天贤主员勾瓜门擦三瓜比亚殖民是小马小度里国家年最年马国比云南国一时出度面对米一马国主阿们亚殖瓦里马很多门前瓦时刻的组里第四国亚殖瓦罗汉就马内国天赋国历史里复始组里瓦你都能你曾瓦国大波云南是国际国一米一的年不饿饥饿一马的什么复杂时代的什么最是不一马的什么亚摩比小米马一不就就比复制里一马的什么制作下这个马我都结个的组里普尔拉扎瓦里马次瓦塞派格的组里第四关普尔吉尔的什么最是不一个嘛天赋年关历史妇女里里里出自的什么组合路普尔最是不一个路另一马天赋年关求次覆盖的组里哇昆明海瓜罗皮尼说哈嘛就说是你们见哈布里马瓜摩哈罗皮没他见过罗皮瓜说你他出自六列白罗时五度拉马是你们对格的组里斯提覆盖的不利乌杜拉玛的拐瓜就是乌杜拉罗哈九马瓜沙夫瓜提夫总啊听一下一下快时四毛区鲁水泽瓜风里是么年阿克说万年古瓜鲁水泽年四国六国米田分年瓜就是很覆盖的卷马的瓦斯尼嘎斯瓜十字路子五十瓜风里就是令人等我妈直接被福克斯古瓜八十步铺北说瓦里瓦摩瓦里马的对度瓦里瓦此年天下瓜主厉害瓜吃包塞时鲁里先年说阿尼塔四不都四位五都个嘛出海门白个的组里斯一副说话里嘛万三百种啊一时都不是年拐家三五路比都古都米刷墙米的拐住一度地里家话里哇此年拐地嘛只挂刷门在五刷只挂刷家嘛就叫说话里嘛提三对个的脚里打一不提苦帮提列的当啊阿们提十个提时刷墙米嘛出来那边一度里哇一时一咋刷阿妈拐住第五年此年天下拐住三个是拐地嘛只挂一时想挖路饿了没数嘛我还你古门黑疙瘩组里你往那光一时普华米的嘛你还你是门黑疙瘩组里你顶米饿了没数嘛三还你挺门黑疙瘩组里

0: 비이미 모미마 디디아비 이지리 포지 의이미 이도지리즈마 비그 세종조합이 그와레와 외대수주미이더비그 마미교수 고샤쿠니에 와하츠링이다디드뱅아 中国地产业次年我还次年关注此国年关注 上海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尼托迪多 AIDS 摩提 达莱活路自动马营啊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年底审议他 一起关闭 ACR 天海尼斯萨珠托俄一直在西亚马代出档阿比白格瓦天马关闭尼多尼尼斯修国琼阿斯国尼马代端午哈士尼预格瓦天里马关注加州尼阿姆 乌什木瓜，森林瓜比，吉姆尼提尼德格瓦。乌提木瓜一直往哈森林尼，俄罗斯国防部呢，操作马米抓的瓜提里边啊。罗伊罗提尼木瓜，俄罗斯每年乌克兰买米耶罗普花米的，乌克兰每年瑞年罗出的面多，一十几乌哈米的瓜，因达马提头不我一个是。乌克兰提起尼，俄罗斯83年瑞年罗是一十几马的乌拉马的不六啊，每年啊。 乌克兰国家提特纳比十五多拉马代斯姆马米加的年次里尼塔提里贝格瓦，俄罗斯年乌提尼塔乌克兰国际局几乎挂没有关注的伊达马提多布拉斯，阿克尼阿贝里次尼有嘛三马没有啊？乌克兰每年提里贝格瓦，我哈次三尼塔，俄罗斯每年乌克兰阿面德瓜没有关注的布拉我伊年斯，今年俄罗斯比乌克兰谁来哄我一个干年离库马塔波，没有关注的尼尼马奈瓜，伊和布拉马啊。
1: 第三一台，印度加拉圭伊奈提奇瓜，明天大满军了，哈做定了是你，阿克尼阿贝里不吃油吃嘛，三毛没有啊。那老师傅，一集听完南瓜，结束的，大山那里是多加妈妈的瓜，你吃哇，再罗是干嘞。一是上午说，
2: 从事外来户，一是海瓜没接机，习近平外科所干嘞。
0: 你都能认识三国，是你哈认识穷人，总是坚持基本年。毛泽东、皮莫罗、天海沙斯库、比利马德斯姆、吉姆罗、马米、乔比兹的马瓜，马米乔斯提里边啊。阿里里，初九国瓜第德拉达里塞罗，噶是马的，来设备下对吉里斯。巴塞哈就第德拉比达拉斯，第德拉比莫杰德里斯罗吉瓜乔里斯。阿里提有点马瓜，一米一比塞图，一米五米吉祥马瓜。 提示个提示：吉罗一直马加里斯，巴塞初九三里子马店吉吉比波吉里斯。阿里里尼初九古代什么提示个提示？伊米马伊吉里斯，巴塞初九波五路田路是简选路是，十五提示个提示马佩西瓦里斯，巴塞初九马店阿肯佐哈路是瓦莫米托马米纳嘎纳香米莫希米扎尼尼古米初九古瓜波加米麦路是提示个提示马佩西瓦里斯，巴塞不带瓦尼。
3: 第二次就三年，那里被森林的当年嘛，就这边就的是国际的是，但是目前特别是，巴西还有点点在俺罗布拉斯我姨妈边个，忙啊嘛哩，一时一片那都叫你值班啊。加古西古达马吉，
4: 莫瓜瓜古达马吉，拉萨德瓜子尼瓜，甘曲德瓜茉莉瓜。
0: 听木古听木瓜听嘛，你送你娃去买不？ 阿吉苏，火花点咯，我念那是阿能啊。一直点么南瓜，吉苏点。俺吃了李苏木瓜提比嘛，试试胡麻梗啊。木瓜提提胡麻南瓜，棉个提比嘛捏。外地南瓜打罗木瓜嘛我。丽丽，你买个吃了是木瓜给你，你啥解决性啊？阿么念阿吉苏，外地南瓜打罗是为了维护伊哇，买罗提提就嘛，黑点哪能个嘞？

为的呢，一米嘛粗手为米当啊，一年李素是都抓嘛莫瓜瓜苏的用啊。你都呢吃苦他，还耐做活莫瓜瓜做嘛豆腐哥。你都呢生活苦他，几多莫瓜莫瓜亏撇把问题撇想嘛想多哩。为的呢，我大陆莫瓜嘛呢，俺的家吃嘛个当啊。阿姆尼一年过大路，阿弟哪能噶吃路？四月里边嘛，你妈在白路提的鸡嘛，哪能噶嘞？

你那么拿了说不路那路你啥苦嘛那过为的你过大路是莫过嘛你安地嘎吃路你的关你是苏里亚克抓路是莫过提提提就装啊对嘛你嫉妒莫过嘛我提出比那么干嘞

0: 难道是不从月初提这么难过你话嘛是都嘎巴是都按年时装啊我的你就么难过呢他来话嘛您家出嘛就忙给你按地你话嘛是老师是不提前啊阿姆尼为地你过大路我他来护士嘛就白楼梯提前嘛哪能个来
1: 兄弟这个玉佩可怎么样

娜娜苏伯，你讲你那些观念，路边我忙个当啊，哥哥我给你给送啊。阿姆尼为弟弟过大路，我年母你那边嘛不忙个啊，这是么毛病？娜娜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恩先生会
2: 当代十三班啊
3: 李苏姆姐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